时间滴滴过，明仔载阮就要离开啊！你敢知影？今妈妈这阵雨落伫阮的心中已经几啊年？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日子滴滴过。想到你，阮永远都放袂开。看到你，阮欢喜；看无你，阮稀微。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目屎滴落来。明仔载，阮就要返来台中，我袂等你。不过，我若看到你，我会足欢喜，我会足欢喜。